0: my god, smells so good.
1: 我已经好饿。蘑菇汤，
0: 蘑菇汤，
1: 对，每个人先打一碗饭，对，一定要就米饭。就这个蒸肉是湖南很家常的一道菜，然后我们家里妈妈或者外婆他们都会做这种菜，田鸡。
0: Oh my god. Mmm, it's good. It's really good. 像嫩嫩的鸡肉一样的。
2: 其实好多时候现在这种馆就越来越少了。
1: 对，常在一样的，也是在很多都在消失。我觉得可能吃这些东西，你就会更加不会那种忘记自己最初的感觉吧。对，因为在我们没钱的时候，我们也在这里吃。然后当我们慢慢走起来之后，我们还是来这里吃的时候，你会又找回以前的那个感觉。
2: 因为嘻哈在中国还是比较新嘛。
1: 对对对，是。
2: 然后就。好多人就说，其实中国嘻哈是模仿西方的一些嘻哈。
1: 你再怎么说，它是一个舶来品，但是重点是你要学外子还是学里子。对于我来说，湖南一直是一个很有革命气息的地方，我还蛮受这些影响，就可能想要用音乐去产生一些革命性的事情那种感觉。
0: Oh, you're sweating.
2: I felt the heat.
0: That's the good kind of spicy then.
2: 啊，吃完这个直接可以开始喷了，
1: 喷火，
0: 真的太撑了 ，Food Baby。
1: 现在可以去我们 Studio 听一下我们的音乐。
2: 好啊
0: ，OK
2: 好啊
1: 好。这个电脑里面放的全部都是我们还没发的 demo。
0: Check them out。

0: amazing.
1: I'm just speechless.
0: Really have seen it all now, haven't we?
2: 那您就每个周末就在这儿？啊，我们基本上在我们这边。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DJ。大姐，我就是水森林的，你好。以后明天玩在一起，好好。那以后想玩什么？有什么又想发展的东西？
3: 哎，我反正都是臭豆腐是我的专业，这是我的初心，始终都不会变。要紧是个页面啊，或者是我们整个页面啊，至少是我们整个页面都喜欢上我的臭豆腐。
0: We got a dream big too.
1: Yeah, don't tell me about it.
0: But before midnight, I want to go to sleep at 11.

0: she's become a role model for her children.
1: 我觉得我妈妈也就是可以撑起一片天，天垮下来了，我妈妈也可以给我顶到。这越来越好，我也就喊她也别节约，她也要对自己好一点。
0: And she listens.
2: 比如说擦脸的嘛，之前我们擦脸的，带娃的是擦啥子嘛？1.5元的宝宝霜。现在嘛，哎，不说是哪样子嘛，也就是100元，比之前就好多了。
3: 应该这个就是大自然给的馈赠，是吧？而且又看到这么多老百姓因玫瑰而有笑脸。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把自己的这个力量一点点都不保留吧，全部发挥出来。
0: And that devotion is reshaping both the land and the lives here. 桃园 CGTN, Xiaojin County in Sichuan Province.

0: 大家随我呢，咱们到地下金库看一下。那么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道具呢，是当年拍摄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当时候呢，在这里做用作外景，所以呢留下来的。
1: 咱们现在看到这种委托像，就是咱们双林寺的镇馆之宝。
2: 我写的啊，说的这个是山西梆子的景物。
3: 天上魔力走天涯，出门别带丢花花。
4: 1997年的12月3日，平遥古城和丽江古城呢，同时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平遥的这个古城吧，它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5: 我还要用这些老的东西，让中国人品尝到，让世界人能了解到。

我们现在所处的呢是平遥的西城墙。平遥的整个这个城的布局的话呢，它是一个龟的形状，所以我们平遥呢也叫龟城。那么平遥呢，相传最早始建城墙的时代呢是西周宣王时期。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城墙上面的话呢，这个呢是垛口，然后我们刚才看到后边的这个呢是敌楼。平遥城墙上的话呢，总共外边是包砖的，里边却不包砖呢。因为在平遥的这个夯筑的城墙呢，它是一个活着的这么一个物体，就是我们的城墙是会呼吸的。如果按我们现在楼房来说，大家就更容易接受了。我们每天为什么住在楼房里头，心里头不舒服呢？早晨起来以后的话，我们觉得喉咙干干的，身体也有一些不适，所以说我们往往在楼房里头要装加湿器。其实我们现在钢筋混凝土的这样一个建筑呢，它是不呼吸的，所以说我们中国的古人呢，我们的老祖先，我觉得是特别智慧的。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中国现代各式银行最早的雏形日升昌票号。那么我身旁这个房子呢，就是日升昌票号的柜房。那么这个柜房呢，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银行的营业部。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这么小小的柜房当中，开辟了我们中国最早的驿的内院里院。那么现在我站的这个位置的下面就是地下金库。那么平时呢，地下金库取银，那么从这个地方呢打开，这个呢叫金井。打开这个金井以后呢，从下面就可以把银两吊上来。大家随我呢，咱们到地下金库看一下。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原来协同庆票号的地下金库。那么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道具呢，是当年拍摄电视连续剧《乔家》

大院，当时候呢，在这里用作外景，所以呢留下来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里边的话呢，好多都是当年仿真的这样一些银两。你比方这个呢，就是当年的官锭，50两的官锭，啊，那么这样一个元宝的话呢，按我们那个时代平遥来说，娶一个媳妇儿的话呢，大约就是20两到50两这么一个彩礼钱，啊，基本上呢就这里边。那么平遥古城的话呢，1986年12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97年12月3日，平遥古城和丽江古城呢同时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当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我的家乡平遥古城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那么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平遥人来说，我对于我们这个家乡来说呀，我发自内肺腑的想，就是说我能给我的家乡做点什么。所以多年以来的话呢，一直的参与在平遥古城的这个文物保护和文化挖掘当中，20多年以来的话呢，参与了很多景点的史料的挖掘，景点的布展。平遥古城，已经被全中国乃至于全世界的人认识和了解。那么相信未来，我的家乡平遥呢，会比今天更好。相信有更多的四海宾朋能够来平遥古城来去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吧就是土生土长的平遥人，就是从小吧就对这个工艺美术有一定的爱好，在这个基础上慢慢自己琢磨，自己就是对平遥的这个得天独厚或者这个条件吧，那个平遥的博物馆啊，就是珍藏了好多那个木雕造像，

在这个1995年的时候，平遥这个古城整体的这个维修，主要是从这个明清大街开始的。接到这个任务时候，我压力很沉重。为什么呀？这个是平遥的这个代表，也是个标志性的一个建筑。平遥的这个古城吧，它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我们当时就跟我的老师，就是说用了这个商鞅张吕布的这个题材，它是一个四大名著里面的一个典故嘛，也是代表了平遥的这个就是城古城的一个防御的一个证明。

这是第一步，就是雕木胎。首先对它这个木料的选材非常的要紧，主要考虑它这个就是木线，要是新料吧，它的木线太大，太大就容易在这个中间吧，随着这个气候变化，它的这个变形度就非常大。咱们这个呢，就选用这个就是老黄粮料，这个吧，它的木性比较稳定了，

现在看到这种委托项，就是咱们双林市的镇馆之宝。咱们现在就是说近距离来观察它这个动态哈，还有它就是目前消失，就是残缺的这个左手这个部位。这个部位呢，就是说，给好多的艺术家一个空间的一个想象。那个眼睛吧，是它一个关键点。他的这个眼睛，他拥有的是那个就是骨琉璃，就是烧制的那种琉璃件儿，特制的也是做的一个瞳孔。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一个就是，你不论走到哪个位置，他这个眼睛在观看着你，就是在光线的作用下，你只要是能看到他的黑眼珠子，那个光线的折射就是体现出一种就是在他时刻在关注着你的一举一动。也是就是说这个神像在寺庙里面的威严感，就是说只要你就是进了寺庙，就是说你在每个角落都有神灵在观看。

现在呢，来到了咱们工作室一个展示的一个空间。这一组是就是临摹咱们双林寺的一组，就是藏经图。现在我把它略加改动，就是叫一个藏城。就是面前看到的这一尊像，就是我在2018年的时候互制互圆了，就是说等比例互制委托造像。再把它藏区的部分做了互圆。我在互圆的上面考虑到它这个就是左手。就是拄着一把杵，这个杵呢就是它向下的。这个呢在佛经里面有一个讲究，就是什么呢，幽花僧人到了寺庙就是礼拜佛的时候，就是来了就不用说话，就是说看这个韦陀像这个。

香磨杵就可以了。它这个香磨杵乡下它代表了什么意义呢？它就是说油花生日到四月礼佛以后，如果它这个香磨杵尖儿是朝下的，就是寺庙是小寺庙，就你来了以后就是礼佛以后你就可以走了，就是寺庙是不待客的。

我现在啊说的这个是山西梆子的京胡啊，京胡也是我们山西梆子的四大件儿之一，京胡是啊。现在我用的这个材质是小叶紫檀。现在光绪已经进入到西家关了，它的这个形状的是八字形的，八字形的，它这个样的位置是八字形的，所以说它这个地方呢，打这个宣度呢有一定的要求，必须得画好线才能够把这个样的打到一定的要求。

0: 看来得干熟了的包子。
1: 他是把门好的这个了，有熟的道道的。
0: 嗯。
1: 大鱼儿也出来玩，回家忙的。嗯，有熟的这儿。
0: 后厨上大鱼也得了。
1: 好。

0: 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李震。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西昌市。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现场特别的热闹哈。那我们今年的凉山彝族的火把节是从7月19号就开始了，一直要延续到8月的中旬。那今天晚上呢，是作为我们凉山彝族火把节当中非常热闹、非常人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西昌的叫万人火把狂欢夜。那我们了解到啊，今天现场据说有超10万人的这样子的游客和当地的群众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那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现场的这样的氛围哈，今天其实我还请到了我们这个央视新闻的网友来打声招呼。
1: 好，朋友们好，我是安冉，此刻我们正站在凉山腹地2016年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火把狂欢夜的现场。那此刻无论您是在天南海北还是就在我们周边的人群里，凉山欢迎您。那今夜我们全把凉山都到通天大道上都凝聚在这，这是凉山送给世界也是送给全国的一份至诚之礼。而今晚我也非常的荣幸能够和我们身边的这位李震老师一起站在这里陪大家度过这个难忘的夜晚。
0: 谢谢啊，这个听这个安冉说了之后啊，相信大家都特别能感受到我们的热情了啊。
1: 是的，热情满满。
0: 那其实我们在现场今天说了有86个这个篝火堆，延绵了3.2公里，是吧？
1: 是的。
0: 那这么多人，我看到这个，我刚刚也看到了很多这个游客朋友们也穿到了我们的这个很美丽的我们的这个彝族的服饰，是吧？
1: 那我作为凉山人，您作为我们凉山远来的贵客，当然为了让您能够沉浸式的体验到我们凉山彝族火把节当中呢，我也为您准备了几个小道件儿。
0: 谢谢谢谢。
1: 来先看一下我们这个百宝箱。
0: 为了沉浸式的让我更加的能感受现场的这个。
1: 我提一下好
0: 不好？好嘞。
1: 行，先来这个啊，当然盛装，我们先是出场。
0: 一件衣服啊。
1: 对，一件衣服。
0: 就是要跟您这个身上的这个衣服要搭配哈。
1: 您猜一猜我这个是哪儿的服饰？
0: 这个我知道，因为刚刚我们聊过了哈，您家是这个我们岳西县的，那您穿的这个肯定是我们岳西的服装。
1: 聪明，岳西，所以给您拿的也是岳西的衣服。来，您上身试一试啊。
0: 好嘞，让我来感受一下啊。
2: 亲爱的朋友们，距离我们的火堆点燃还有最后的15分钟，请前往你预约的火堆点。请前往你预约的火堆点。
0: 我们能看到，其实我身上的。

0: 这个衣服也有很好看的花纹哈，就像我们这个安染身上的这个一样。一会儿呢，请我们这个安染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花纹都代表什么含义。
1: 男士的他的衣服可能就是要比女士的要更加的沉稳大气一些。但是这你穿的，您身上穿的和我穿的其实都是越西的衣服，这个就先暂时不扣了。
0: 其实大家可能会好奇啊，说哎呀，我们这个在现场穿这么多会不会有点热啊？其实不会啊，因为我们梁山今年是一个避暑的一个圣地，是吧？
1: 清凉嘛，我们梁山清凉，
0: 以平均气温30度以下的这样的气温。
1: 是的。然后您现在看一下我手上的这个。
0: 这个我知道，我还是做过这个相应的功课的。
1: 功课来的。
0: 对，这个呢是我们当地的叫英雄带，是吧？
1: 英雄带。对，那英雄带呢，在我们梁山其实就是象征着我们推崇勇士、勇猛、果敢的这样的一种精神。那希望您带上这个英雄带之后呢，也成为我们梁山雄鹰般的小伙儿。来，
0: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其实我刚刚这个在这个直播开始之前啊，学到了一句这个感谢的话，叫什么呢？叫卡莎莎。
1: 卡莎莎，不客气，不客气。那其实我也想代表我们的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跟您说一声，您一路上过来辛苦了，加油啦！祝福给你，
2: 亲爱的朋友们。
0: 那我们现在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身后，其实有很多这个非常穿着像我们一样啊，穿着盛装的姑娘们。那这个现在是什么哪个地方的这个着装？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属于我们的火把原乡布拖县的一个表演的方队。布拖县呢是属于我们阿都地区的一个核心区域。您可以看一看，他们这些姑娘们穿的，其实跟我穿的身上的衣服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我所属的呢是属于审查地区，那姑娘们穿的属于是阿都地区，他们的呢要更加的雍容华贵，我的呢我自认为是比较典雅，
0: 也很好看，也很好看。
1: 谢谢你，
0: 非常好看啊。那其实我们在之前的也关注到了，今年我们梁山州的整个这个火把节的活动其实都是丰富多彩的哈，包括刚刚说到了我们这个布拖的是被称为火把原乡，这个活动也非常的原汁原味啊。我们提前也准备了一个
1: 主打一个原生态，
0: 对，我们提前也准备了一个视频，也可以给大家看看，感受一下我们布拖的这个火把节的现场到底有多么的热闹，多么的这个氛围有多么的好哈，
1: 一睹风采。
0: 是的，来，我们进去看一看。哇，进来这个视角完全又不一样了啊！
1: 大气。
0: 对，被这个
3: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
0: 咱们这些姑娘包围起来的这个感觉是吧？
3: 排队验证，
0: 感觉
1: 养眼，很养眼，对吧？
3: 拥挤，避免踩踏。那
0: 装啊。

0: 那刚刚我们是通过了一个小的这个短片，看了看我们布托的这个今年火把节的这样的盛状啊。那刚刚我们也走进去看了看这个里面的这些姑娘们的着装有多么的这个好看，是吧？
1: 是的。
0: 那刚刚你也说了，我身上其实所穿的这样的着装，每一个花纹都不一样的意思啊。其实我做了有功课，就是我身上的这个花纹我认识，叫马齿纹，是吧？
1: 做了功课。
0: 对，而且你身上的这个我好像，如果没看错的话，应该是这个羊角纹。
1: 羊角纹。这下面这个呢，是我们沈家地区衣服常用的一个花纹，叫窗格纹。那既然说到花纹了，我想再送您一个小道具，我们来讲一讲这个花纹具体在我们彝族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运用有哪一些呢？
0: 还是这个百宝袋是吧？
1: 期待吧。好，是这么一个碗。
0: 不，为什么今天的这个火把节当中会给我带来一个碗作为道具呢？
1: 那我们就希望啊，您来到梁山之后，穿我们梁山的衣，吃我们梁山的饭，然后把这份属于梁山的记忆带回您千里之外。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对，那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碗啊，我们镜头可以看一下这个碗，它其实颜色非常的鲜明。有几个颜色，红黑黄。那给大家讲解一下，其实红黑黄呢是我们彝族文化当中的三原色，它代表的意义呢也各有不同。比如说黑色呢，它代表的是红色沉稳庄重大气，而红色代表的是我们的火焰热情勇敢，黄色代表的自然就是金黄色的丰收。所以说这三原色呢也代表了我们彝族的人民对于这个美好生活的期盼，以及对于自然的敬畏。那其实刚才说到花纹，您看一下这个漆器上面也有花纹，对吧？
0: 这个花纹和我们
1: 衣服上挺像。哎，对，都是源于生活，取自生活的，包括我们的这些日月星河、山川河流、动植物都可以入画，这就是我们彝族先民的智慧之处。比如说这个是窗格纹，那这个猜一猜，其实自然
0: 高山，
1: 高山还有点像，但是更贴切的它属于是
0: 浪花，
1: 波浪，对，波浪纹。那希望您带回家。
0: 好的，
1: 希望您能够喜欢。
0: 其实我们通过这个碗啊，也能看得出来我们当地的这个对于火的这样子文化的这样的崇拜，是吧？在这个红色这上面，也都晚上都有这样的元素。还有哪儿有这个火把这样的元素呢？
1: 还有
0: 道具哈。
1: 期待吗？
0: 期待，非常期待。我先把这个装起来。
1: 火把的一个小文创，火把的一个文创，它的火元素就非常的明显了，对吧？那其实它还有一个实用性的功能，就是一个冰箱贴，希望您在打开冰箱的时候能够回忆起来过我们梁山的这样一段记忆。
0: 我们今天在现场，其实很多人都拿着火把，是吧？
1: 是的，
0: 但是只限于在现场，是吧？这个我们就可以把它
1: 带回千里之外。
0: 是我们在这个梁山火把节、西昌火把节的这样的一个记忆了，算是。
1: 是的，一份永远可以。
0: 大家会比较好奇啊，就是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火把节，其实我有了解到，传承了有千年的这样的历史。那起源在哪儿呢？
1: 其实啊，对于这个火把节的起源是流传的版本挺多的，但是在我们梁山彝族地区代代相传，而且公认的说法呢就是一个英雄抗争说。就是相传啊，在远古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彝族的英雄，他叫恩提拉巴，当然有的方言去叫他赫提拉巴，他呢战胜了我们天神恩提古兹的武将斯泽阿比，于是呢天神就震怒了，降下蝗虫来啃食我们的庄稼，于是我们的先民们就为了保住庄稼，齐心协力，在农历6月24日的时候，点着火把在田间地头驱虫、驱逐这个害虫，保丰收。于是呢，后人就把这个每年的农历6月24日为火把节，来纪念我们的先民们守护家园、祈丰收的这样的一种精神。
0: 讲得非常的这个具体和这个仔细啊。那我们也通过您的这个讲解，我们知道了这个其实火把节跟我们祈祷这个丰收的这样子的意思，对，有很直接的关系。我知道还有一个这个火把节当中还跟什么相关的，是跟爱情相关，是不是？
1: 是的。那其实跟爱情相关的，因为我们有听说过火把节叫什么东方情人节。那
0: 这是理解哈，可能是不是因为在这个火把节当中，我们的这个男孩女孩是吧，都一起打着火把出来，然后这个就能够相遇了，然后通过这种相遇，然后鉴定了这样的这种感情。
1: 对，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场合，我们的姑娘小伙相遇了，哎，可能一对眼儿就结上了一个不解之缘。对，那其实我们高台上也有相关的这些婚俗表演，
0: 在我们这个区域是吧？
1: 对对对，
0: 我们也可以
1: 领您去看一看。对对对，
0: 我们也可以看看。我 觉得我们不要过多的走动了哈，因为前面的人确实有点多啊。
1: 可以看到，现在
0: 可以看到，从这个远处看一看，我们这高台上其实正在演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1: 婚俗。
0: 婚俗，
1: 对。
0: 那我也来问一问哈，就是这个婚俗的这个表演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意思？哎，来，我们找一个这个我们现场应该是这个节目的负责人哈，你好，
2: 对对对，
0: 先跟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来打声招呼。
2: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那个高。下去的时候一种
0: 互动，
2: 对对，他要泼水，然后反正一系列的流程，
0: 就是相当于在这个结婚之前要有一些小的这个关卡是吧？然后我们的这个来接亲的要把这些小的关卡度过了之后，未来的道路才能更加的平顺，
2: 对，哎，就是。

0: 相当于是我们的打情骂俏啊、哦，对对对。
1: 刚刚我跟安然我们也说了哈，其实火把节我们觉得跟这个爱情相关哈，就是很多这个男生女生可能在通过这样的机会然后相识然后相爱是吧，然后在一起。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今天会在现场有这样的一个节目的呈现。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然后我们丰富有很多丰富的节目，这是其中一个。然后
1: 还有什么节目？
0: 还有比如说像那个民俗的服饰展示啊，反正等等一系列。
1: 刚刚我们也介绍了这个身上的这个是个什么样的节目，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夺洛河。对对，这是一个河，夺洛河其实是一种唱调，它不是一种，它是相当于一种传统歌曲，是姑娘们打着黄伞这样走。领头的那个人就会唱夺洛河这样、哦，这么个意思。
1: 所以叫夺洛河。
0: 对对对对对对，所有的。梁山镇所有的彝族同胞们，他们都会这个，对对对，
1: 属于是一个传统的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
1: 整个今天我们在现场，设置了多少个活动？
0: 一共三队。
1: 三队。
0: 对，A 段80人，
1: 80人，
0: 对对对对 ，B 段80人，然后这一圈这个范围内 ，A 段和 B 段中间80人，一共240人左右。
1: 那在我们这儿，我们能看到，其实这个区域是我们来自布托的这个姑娘们的表演区域哈。
0: 对对对，布托
1: 还有其他地方的这个哪个县的表演吗？
0: 有的有的，有那个甘洛的啊，不是普格的，说错了，不好意思
1: 啊，
0: 普格的普格普格，对了，普格的，然后还有我们的56个穿着民族服装的姑娘站在里面。
1: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那其实我这个在之前啊，好像在刚刚过来的路上看到了和您这个穿着比较相似的，应该是我们粤西的哈。现在粤西的这个队伍应该也在。
2: 粤西，就是因为您知道我来自粤西，所以您一提到粤西，我就感到非常的亲切。
1: 其实说到粤西啊，今年这个粤西的这个稻田火把秀非常的这个火热，而且看现场的那个视频，我都觉得非常浪漫啊。
2: 自豪，作为粤西人自豪。那其实对于粤西的今年的梯田火把秀，稻田里面的火把秀，我觉得是一种创新式的回归。真的，因为千年之前我们的先民们在梯田点燃火把驱虫害虫保丰收的这样的一种形式，而在千年之后我们依然在梯田之上高举火把，虽然此时此刻我们的火把可能不再是为了驱虫，但是它传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对于土地的感恩，对于自然的敬畏，对于生活的热望，对于这个美好心愿的期盼，以及对于英雄的纪念，这其中承载的精神都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觉得非常的自豪。
1: 那其实刚刚我们这个视频当中现在播的这个粤西的这个梯田火把秀啊、因为我前两天也去了，
2: 真的，
1: 对，然后我也亲身感受了一下我们在现场那个氛围，真的感觉到我们这个有点这个非常原始的这样子这种火把秀的感觉啊，火把节的这种感觉。那从你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觉得现在目前我们的这个火把节和小时候的火把节有什么样的区别？
2: 我觉得哈，以前的火把节在我记忆当中可能更多的是属于，
1: 稍等啊，我稍微打断一下您，我们刚刚听这个现场的这个主持人在说了啊，马上我们的这个火把就要被点燃了，我们也一起来期待一下。
2: 好，期待。
3: 请各位闭目，点燃身边萤火嘉宾的火把。
1: 那我们在现场啊，刚刚看到了我们在这个直播开始之前就已经聊过天的了，就是哪儿呢？是我们这个布托县的这个这支舞蹈队的这个负责人哈。先给我们央视新闻网友来打声招呼。
4: Hello，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那刚刚我们就已经通过一个短片看了我们作为火把原乡布托县的这样子这个今年火把节的这种状况哈、盛况。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年怎么样？
4: 我们的布托县的火把节呢是7月20号到25号，目前呢已经是落幕了，也就是完成了。
1: 但是没关系啊，明年我们可以，今年相当于先打一个广告是吧？
4: 欢迎明年7月20号到25号，欢迎你们到布托来。
1: 那刚刚我们说了，在这个里面的这个舞蹈演员身上穿着的这样子的服饰，您能不能具体我们讲解一下，具体有什么样的设计？是不是纯手工？
4: 是的。首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头饰和这个胸牌，是我们布托非遗，也是银饰手工技艺制作呢，是我们布托国家级非遗项目，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头饰和胸牌，还有它的这个耳环呢，都是我们的一个特色。

0: 特别是这个耳环，我们可以看到它比较长，然后还有我们的扣子。9颗，我们可以看到都是9颗，因为9在我们仪语里面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单个位数，也是最稳定的意思，所以是9颗扣子。
1: 好的好的，谢谢您的讲解啊。在您的讲解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您这个身后的我们的这个篝火堆已经被点燃了啊。而且其实我知道今年我们的这个在我们身旁的这个篝火堆的点火还有一个小巧思。什么样小巧思？
2: 对，其实我们今天是设置了我们在这个火是有身着各式各样

0: 你好，辛苦了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大家都比较关心，我们在这个火把节当中，可能用火的安全是怎么样来保障的？
1: 好的，各位朋友，今年的火把节啊，活动点位多，游客流量大，节日氛围浓，给我们的消防安保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压力。针对这些特点啊，我们始终坚持提前部署、关口前移、精准防控，坚决守牢节日的安全底线。活动开始前，我们对活动场地进行了安全排查，主要检查了临时的线路、配电设备、篝火区域和疏散通道。活动期间，我们主要采取定点值守和动态巡逻相结合的防控模式。在
0: 通过这么多的这样子的一些方式来保障我们在火把节当中的这样子用火安全。
1: 是的。
0: 好的，谢谢您。我们也听您怎么说啊？要有没有什么是需要给我们这个游客们做一些进一步的这个温馨提示的呢？
2: 好的，在此我也向广大游客朋友做出一些温馨提示。火把节现场明火众多，请我们在手持火把参与篝火活动的时候保持安全距离，请勿追逐打闹，远离衣物、草木等易燃物品，在避免引火烧身，在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向附近的工作人员求助。如果有紧急情况，请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有序的撤离。火把节期间呢，我们也将全程守护，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游客朋友们度过一个开心、安心、舒心的火把节。
0: 好的，谢谢您，您辛苦了。那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大家能够在这个玩的开心的过程当中也注意安全啊。可以看到，我在我手中现在已经拿到了一个火把。其实这个火把也跟普通的这个不太一样哈，这个木材也有讲究。
3: 我们的干蒿枝，其实
0: 更加易燃。
3: 蒿草，它是比如说是三月为草，四月为柴嘛，它比较易燃，所以是比较做火把这个材料的一个最佳的一个选择。
0: 那我看这个我们围绕这个火把其实已经玩起来了，我现在也有点这个想赶紧加入到他们的这个行列当中，要么我们试一试，
3: 来
0: 看一看。
3: 我们现场游客太多了，非常的热，
4: 开心吗？现场
0: 开心吗？看一看啊，好，麻烦让一下，谢谢，麻烦让一下，谢谢您。
5: 很简单啊。
0: 好。
5: 好，动手动脚。
0: 啊。
5: 好，这就舞完一曲了。
0: 那么，其实我们今天通过我们的。

0: 直播，也带大家沉浸式的感受了我们这个火把狂欢夜这样的氛围啊。尤其是今天晚上有刚才说了有86堆火堆，然后延绵3.2公里。我相信大家通过这样的这种这个情况，这个我们文联官做我们
1: 好友说了的话，今天还有人来到。

0: and motion capture is the key to faithfully recreating its spirit.
1: Oh, 但它就是所有的眨眼睛、嘴巴的张合的那种关系，这个也是不太好捕捉的。刚才做了很多动作的调整，就是因为把这种神韵给表达出来，顺一点就好。那个节奏，不着急，缓口气，然后我们正儿八经来两遍。

0: OK， 我们下一遍我就开始实拍了。喝口水，休息一下。
1: Motion capture process is required in the game's production, but the overall design is also transformed by that very process. Like the balance of yin and yang, when a team sets out to reinvent a game form, every detail matters.
2: 哎，这个停，
0: 好，停住，
2: 停。这个地方到时候要加一些特效，
0: 需要有点那种律动啊。
2: 对对对，对，
0: 就那种紧气感，大那种紧气感。
2: 看到这个真实的东西之前，我们想依靠想象力，依靠参考，你只能想到什么龙车甩尾。你要看到真正的这个表演，会发现现实世界中的表演这种运动就是一个宝矿。
3: 到，
2: 实际上舞狮最重要的一个点，它是一种视象非象之间。它整体的大型像个狮。但是它的细节你要感受到它是由人来扮演的，它底下是人，然后它那个人之间又有人性的动作。我完全用一个比如说老虎狮子这样的骨骼，我就套上一个模型去做，是完全没有那个味道的。我们必须要到现场，我们必须要直接进入这个文化的母体去，我们不能说浮于表面，更不可能说只是吸收这个外来文化中的已经经过多道消化之后的东西，我们还去吃那个。
3: 咻，唰，咻，咻，唰，咻，咻，唰，咻，唰，咻，嘣嘣，咻，还再过去一点点就完美。我们保一个。
0: 就比如说我们的男师，对真正传统的男师，他会有一些夸张的表达。男师他可能不直接打。但是我们要让他直接打，让他变得可以直接打，那么对狮头的设计它就会有一些新颖的设计出来。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美术的设计以后，那么在动作的呈现上你就会有灵感，你觉得可以这样，哎，也可以这样，就是它提供给你很多思路。
2: 这条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无论是我们还是这个赛道上做的游戏厂商，我觉得我们都代表了中国的现在在各个行业里面工业化发展的一个缩影。你只有真正的好才是真的好。

0: 每天这么刷，
1: 枯燥嘛，可以做精细动作的粗糙的皮肤。
2: This is a repeat open heart procedure.
0: 看这个吧，来给我抽镊子。
2: The patient previously underwent valve replacement surgery. Years of scar tissue have fused the heart tightly to the breastbone, making every step of the operation more difficult and dangerous.
0: 动作要快，心脏手术多耽误一分钟，多出多少血。好了，来给我干沙垫子两块。
2: Leading the operation is Professor Wan Feng, a cardiac surgeon with over four decades of experience.
1: 只要是二次手术，我们都觉得它是一个复杂的情况。开刀进去的过程和出来的过程的话，都是抱有巨大的风险的。
0: 有个瓣膜坏掉了，另外一个瓣膜是好的。在心尖上的手术，处处是陷阱，要把一个1.5毫米像圆柱比心这么细的血管把它缝起来，还不漏血，比绣花要难多了。
1: 陷阱，冠状动脉在什么地方？看不见。剪刀。
0: 黑管加大，快点。哎，这怎么？我看看，这主动瓣的根部漏血，看这个地方怎么样
2: ？Fortunately, the team has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handling such complex procedures.
1: 看看我把这线是怎么缝上的？根部的，可以。手术完毕，出院回家，这完全成功了。
3: 家人们，你们看啊，这就是15年前救我妈命的万教授啊，再次找您来救命来了。
4: 没问题。
5: 22。
6: 我是您的粉丝。
0: 啊，是吗？不用害怕啊，我们给你把血管接通了，就像好人一样就行了啊。休息好了，明天手术啊。
3: 好。
0: 参与过的2万例手术，99%的病人都是非常成功的，但是还会有少数的病人想各种办法不成功，不做就是死，做了可能还有活的希望嘛。外科医生一生中都会碰到的。
7: 我是扩散性心肌病，2018年10月31号第一次发作，看了以后左胸有点大。
8: 这个是啊，这是啊，是你的一直心脏，那只能等着。
0: 一般是我们是给年轻的人，给全身器官功能更好的人，他可能往先优先排。单纯治疗你这个瓣膜，可能对你来讲的话有坏处，没有好处，不能做。我刚做了一个病人，看上去好了，但实际上越来越差了。中部心脏病的话，常规手术不行了，吃药不行了，就得换心脏。换心脏的话，移植供体缺乏，那只有用人工的心脏来代替。
9: 像前几年我们没有人工心脏的情况下，不考虑心脏移植的话，他就给你装个 AICD 了，他不就用人工心脏辅助给你装上，这样的话你能恢复。
2: An artificial heart can help a patient return to a normal life. Today, more than 2,000 patients in China have undergone this procedure.
10: 主要就是对你做一个家访工作。
11: 好的。
10: 你看你能够下楼，然后这么健康的站着走路。
12: 啊，机器的声音非常棒。
10: 我觉得心脏逐渐的在恢复，有些东西是有希望能够把它撤掉。
11: 那没想到。
13: 现在我心满意足了，什么都可以自己做。特别谢谢他们，第二次给我生命，真的。
2: Implanting a ventricular assist device.Is one of the most demanding procedures in cardiac surgery. So for a long time, the high cost of treatment put this opportunity out of reach for many.
0: 中国的病人太多了，心衰的病人、等待移植的病人和等待人工心脏的病人的话，应该说几十万的病人在等待。
14: 为了让更多中末期心衰患者用得上人工心脏，
15: 引导企业积极压缩。

0: 大家随我呢，咱们到地下金库看一下。那么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道具呢，是当年拍摄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当时候呢，在这里做用作外景，所以呢留下来的。
1: 咱们现在看到这种委托像，就是咱们双林寺的镇馆之宝。
2: 我写的啊，说的这个是山西梆子的景物。
3: 天上我的走天涯，出门别带丢花花。
4: 1997年的12月3日，平遥古城和丽江古城呢，同时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平遥的这个古城吧，它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5: 我还要用这些老的东西，让中国人品尝到，让世界人能了解到。

我们现在所处的呢是平遥的西城墙。平遥的整个这个城的布局的话呢，它是一个龟的形状，所以我们平遥呢也叫龟城。那么平遥呢，相传最早始建城墙的时代呢是西周宣王时期。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城墙上面的话呢，这个呢是垛口，然后我们刚才看到后边的这个呢是敌楼。平遥城墙上的话呢，总共有3000个垛口，72座敌楼。那么它呢有一个寓意，寓意什么呢？就是寓意孔子呢，他的弟子有3000，其中呢贤人有72。那么好多人呢跟我聊过这样一个话题，就是说为什么一个军事设施上要去跟儒家文化去结合在一起呢？实际上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呢厌武修文的这样一个文化体现。多少年来呢，很多人都问过我，为什么平遥的这个城墙的外边是包砖的，里边却不包砖呢？因为在平遥的这个夯筑的城墙呢，它是一个活着的这么一个物体，就是我们的城墙是会呼吸的。如果按我们现在楼房来说，大家就更容易接受了。我们每天为什么住在楼房里头，心里头不舒服呢？早晨起来以后的话，我们觉得喉咙干干的，身体也有一些不适，所以说我们往往在楼房里头要装加湿器。其实我们现在钢筋混凝土的这样一个建筑呢，它是不呼吸的，所以说我们中国的古人呢，我们的老祖先，我觉得是特别智慧的。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中国现代各式银行最早的雏形日升昌票号。那么我身旁这个房子呢就是日升昌票号的贵房。那么这个贵房呢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银行的营业部。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这么小小的贵房当中，开辟了我们中国最早的异地汇兑的这么一种私人金融机构。当年的话呢，在商人赚取了大量的现银之后的话，最早是靠镖局来运现的。但是呢，由于后来的商业发展呢，大宗银两的转运成为了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呢，在1823年，在平遥这个地方创建了中国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金融机构。那么这种金融机构呢，解决了什么呢？就是商人在甲地挣了钱以后，那么大宗的银两可以放在甲地，开一张汇票纸到乙地去取银的这样一种方便快捷的模式。这种模式也为近现代中国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一个非常积极的这么一个支持和帮助的作用。

我们现在进来的呢是协同进票号的内院里院，那么现在我站的这个位置的下面就是地下金库，那么平时呢地下金库取银，那么从这个地方呢打开，这个呢叫金井，打开这个金井以后呢，从下面就可以把银两吊上来。大家随我呢，咱们到地下金库看一下。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原来协同庆票号的地下金库。那么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道具呢，是当年拍摄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当时候呢，在这里做用作外景，所以呢留下来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里边的话呢，好多都是当年仿真的这样一些银两。你像这个呢，就是当年的官锭，50两的官锭。啊，那么这样一个元宝的话呢，按我们那个时代平遥来说，娶一个媳妇儿的话呢，大约就是20两到50两这么一个彩礼钱啊，基本上呢就这里边，这个数量大家可以看一下，相当多了已经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上面呢，这个铁网下面挂着铜铃的这个呢，在我们这个日升昌票号原来历史上，当有贼人进入这个院落上面，要想进来以后的话呢，那个铃铛会，发出很清脆的声音。那么平遥古城的话呢，1986年12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97年12月3日，平遥古城和丽江古城呢同时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当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我的家乡平遥古城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那么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平遥人来说，我对于我们这个家乡来说呀，我发自内肺腑的想，就是说我能给我的家乡做点什么。所以多年以来的话呢，一直的参与在平遥古城的这个文物保护和文化挖掘当中，20多年以来的话呢，参与了很多景点的史料的挖掘，景点的布展。平遥古城，已经被全中国乃至于全世界的人认识和了解。那么相信未来我的家乡平遥呢，会比今天更好，相信有更多的四海宾朋能够来平遥古城来去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吧就是土生土长的平遥人，就是从小吧就对这个工艺美术有一定的爱好，在这个基础上慢慢自己琢磨，自己就是对平遥的这个得天独厚或者这个条件吧，那个平遥的博物馆啊，就是珍藏了好多那个木雕造像，

0: That looks amazing.
1: That looks amazing indeed.
2: 哇，辣椒炒肉，太棒了！我看这个百叶没有用上我切的呀，<笑>太均匀了，实在太均匀了。所以其实咱们做这些菜跟咱们外边去餐馆吃的长得不太一样，就外边都是。 就是辣椒很多，油水很大，然后就很下饭，但这个看的完全不像之前所理解的湘菜。湖南很多地方菜，它的辣椒很辣。长沙的很多菜，它代表的是一种官府菜。长沙毕竟是省会，达官贵人都多，饮食还是比较清淡。真正的湘菜是比较清淡的一种菜系，
3: 特别是麻辣子鸡，在玉楼东传承了117年。哇！
4: 这个菜很多人年轻人吃了之后，这不麻啊，这不辣。对，这怎么叫麻辣呢？这个菜100多年前传承下来就是这样的。这种辣椒就是今天早上我们去选的时候，选的那个螺丝椒。哎，
5: 这怎么不辣
1: ？I love this one.
4: 毛氏红烧肉是我们玉楼东湖南必吃榜第一名。OK，
0: 一口下。啊？可以。
1: I can't.
0: Not
1: that.
0: Mm.
1: That's like very.
0: It melts in your mouth,
1: doesn't it? Is it?
0: Well, problem.
1: 你会教你徒弟切这个，就是切的这个 like knife. How do you say like the knife skills?
4: 对，刀工。这个菜，如果没有10年以上的炒菜的功底，是不会让他做这个菜的，碰都不会让他碰。<laughs>
0: Okay. It's like sushi chefs, you know. It's about like 10 years washing and making rice.
4: 我从事这个行业30年。 91年到现在，我累啊，心酸啊，太多。但是我觉得还是坚持，我能够把菜炒出来，得到你们的认可，我觉得心里很舒服。
0: 那您平时会去哪吃饭？
6: 对 ，First time I ever saw anyone do that.

0: 很有革命气息的地方，我还蛮受这些影响，就可能想要用音乐去产生一些革命性的事情那种感觉。哦，
1: You're sweating.
2: I felt the heat.
1: That's the good kind of spicy then.
2: 啊，吃完这个直接可以开始喷了。
0: 喷火。
1: 真的太撑了 ，Food Baby。
0: 现在可以去我们 Studio 听一下我们的音乐。
2: 好啊。
1: OK
2: 好啊
1: 好。
0: 这个电脑里面放的全部都是我们还没发的 demo。
1: Check them out。

0: OK，我们下一遍我就开始实拍了，喝口水，休息一下。
1: Motion capture process is required in the game's production, but the overall design is also transformed by that very process. Like the balance of yin and yang, when a team sets out to reinvent a game form, every detail matters.
2: 哎，这个停，
0: 好，停住，
2: 啊，停，这个地方到时候要加一些特效，
0: 必须要有点那种律动啊，
2: 对，
0: 就那种警惕感，大那种警惕感。
2: 看到这个真实的东西之前，我们想依靠想象力，依靠参考，你只能想到什么龙车甩尾。你要看到真正的这个表演，会发现现实世界中的表演这种运动就是一个宝矿。
3: 到。
2: 实际上，舞狮最重要的一个点，它是一种似象非象之间。嗯。它整体的大型像个狮。但是它的细节你要感受到它是由人来扮演的，它底下是人，然后它那个人之间又有人性的动作。我完全用一个比如说老虎狮子这样的骨骼，我就套上一个模型去做，是完全没有那个味道的。我们必须要到现场，我们必须要直接进入这个文化的母体去，我们不能说浮于表面，更不可能说只是吸收这个外来文化中的已经经过多道消化之后的东西，我们还去吃那个。咻，唰，咻，啊，咻，唰，
0: 木，手擦，咻，唰，咻，爆木，咻，还再过去一点点就完美。
3: 我们保一个，
0: 就比如说我们的男士对真正传统的男士，他会有一些夸张的表达，男士他可能不直接打。但是我们要让它直接打，让它变得可以直接打，那么对狮头的设计它就会有一些新颖的设计出来。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美术的设计以后，那么在动作的呈现上你就会有灵感，你觉得可以这样，哎，也可以这样，就是它提供给你很多思路。
2: 这条好，可以
0: 可以
2: 可以可以，
0: 哇，
2: 无论是我们还是这个赛道上做的游戏厂商，我觉得我们都代表了中国的现在在各个行业里面工业化发展的一个缩影。你只有真正的好才是真的好。

0: dangerous.
1: 动作要快，心脏手术多耽误一分钟，多出多少血。好了，来给我单插垫子两块。
0: Leading the operation is Professor Wan Feng, a cardiac surgeon with over 4 decades of experience.
1: 要是二次手术，我们都觉得它是一个复杂的情况。开刀进去的过程和出来的过程的话，都是抱有巨大的风险的。有个瓣膜坏掉了，另外一个瓣膜是好的。在心尖上的手术，处处是陷阱。要把一个 1.5毫米 像圆柱比心这么细的血管，把它缝起来，还不漏血，比绣花要难多了。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2: 冠状动脉在什么地方？看不见，剪刀，剪刀，剪刀，剪刀，剪刀。黑管加大，快点！哎，这怎么？我看看，这主动脉都不漏血，看这个掉怎么样？Fortunately,
0: the team has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handling such complex procedures.
2: 冠状动脉，我的先是怎么缝上的？嗯，绷住了，可以。
3: 手术完毕，出院回家，这完全成功了。
1: 啊，家人们，你们看啊，这就是15年前救我马命的万教授啊，再次重新来救命来了。没问题，没问题。
4: 二十二。
1: 啊，二十二。
3: 我是你的粉丝。
1: 啊，是吗？不用害怕啊，我们给你把血管接通了，你就像好人一样就行了啊。休息好了，明天手术啊。
3: 好。
1: 参与过的2万例手术，90%-90%都是非常成功的，但是还会有少数的病人，想个各自办法不成功，不做就是死，做了可能还有活的希望嘛。外科医生一生中都会碰到的。
5: 我是扩散性心肌病，2018年10月31号第一次发作，看了以后左胸有点大。
1: 这个是啊，这是啊，是你的，一直心脏，那只能等着。一般是我们是给年轻的人。 给全身期望功能更好的人，他可能往先优先排。单纯治疗你这个瓣膜，可能对你来讲的话有坏处，没有好处，不能做。我刚做了一个病人，看上去好了，但是人越来越差了。
6: 中国心脏病的话，常规手术不行了，吃药不行了，就得换心脏。换心脏的话，移植供体缺乏，那只有用人工的心脏来代替。
1: 像前几年我们没有人工心脏的情况下，不考虑心脏移植的话，他就给你装个 AICD 了，他不仅人工心脏辅助给你装上。
0: An artificial heart can help a patient return to a normal life. Today, more than 2,000 patients in China have undergone this procedure.
7: Hello, 今天主要就是对你做一个家访工作。好的。你看你能够下楼，然后这么健康的站着走路。啊，机器的声音非常棒。我觉得心脏逐渐的在恢复，有些东西是有希望能够把它测量。那没想过。现在我心满意足了，什么都可以自己做。特别谢谢他们，第二次给我生命，真的。Implanting
0: a ventricular assist device. Is one of the most demanding procedures in cardiac surgery. So for a long time, the high cost of treatment put this opportunity out of reach for many.
8: 中国的病人太多了，心衰的病人等待移植的病人和等待人工心脏病的话，应该说几十万的病人在等待。为了让更多中末期心衰患者用得上人工心脏，
0: 引导企业积极压缩中间流通环节的过高加价。In 2025. Supported by national medical insurance policies, the overall cost of artificial heart implantation fell further. This means that more patients with end-stage heart failure now have access to this treatment.
1: 现在中国的很多的省市把它纳入医保报销了，像云南可以报销80%，我们湖南好像也能报销80%，这个新疆可以报销90%。
9: 哎呦，你站起来了，好，来来来，现在人工心脏就这个东西，就这么小个电池和包，就这么大一个包，它可以背着就到处跑了，2000多转，看3.3升的血，比进口的好，进口的又贵100万，价格下了一半。我们这半年里面的第5个患者。Today,
0: Chinese cardiac surgeons are capable of performing complex artificial heart procedures, but more than 40 years ago, when Wan Feng first stepped into the operating room. He faced a very different reality.
1: 80年代中国的心脏外科的话，从技术、服务、器械、设备是巨大的落后，至少30年以上，甚至50年以上。 那个是什么东西？你种的病人怎么办？对，熬了人参汤，弄那个橡皮这个滴管，嘴边呢滴进去，希望能够产生奇迹。请了外国专家来表演手术，又快又好，做一个好一个，这手术室就可以直接拔管。这一套操作起来的话，我们都看懵了，叫哇！在老外的心目中啊，他觉得中国很落后。你中国能做心脏手术吗？你们中国有这样的东西吗？有那样的东西吗？
7: At the time, Wanfeng's thinking was simple. If others could do it, so could Chinese doctors. After 8 years of training overseas, he chose to return to China in 1996. In the same year, he performed China's first off-pump coronary artery bypass operation.The procedure was carried out while the heart was still beating, avoiding the need for a heart-lung machine and significantly reducing surgical risk. It gave Chinese patients access to world-class cardiac surgery without having to leave the country.
1: This 华西日报的头版专门介绍了一个中国医生跳动心脏的先锋，驻中国首席记者他说不可能啊，我们美国第一个才刚报道不久，中国怎么能做这个手术呢？这么小一个口子，我们做心脏搭桥手术，估计他们要开这么大口子，可以到处走一走啊，准备回家了啊。
3: 经过30年的发展，我们的中国的心脏外科和最先进的差距的话，我们技术上已经没有差距了，甚至说我们的装备已经到国外开始应用了。
1: 看着小孩子想到我孙子了。
3: 来看看。
7: From learning to operate on a beating heart to implanting artificial hearts,Every breakthrough has been built on the work of the generation before. And as more patients await life-saving treatment, that mission must be carried forward by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of doctors.
1: 就要求我的学生，我说，你天天给我在练，你做100个，你做1000个，熟能生巧。
4: 万教授，所以我给你3个月的时间，你学会了，可以继续留在我这儿。如果学不会，给动物洗澡去。这3个月我坚持下来了，
5: 我把我们累够呛，跟着他能学到好多好多东西，我们书本上是完全学不到的。
1: 如果这个有个分支，哎，我就找对了。肯定年轻人会超过我的。我年龄大了，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你们上升的，当我们在交叉的时候，你们告诉我，就是我该退场的时候。
7: Passing experience onto the next generation, turning every breakthrough into a new beginning.A heart may stop beating, but the spirit of exploration never does. From catching up with the world to shaping the future, China's vitality takes many forms. One of these stories is now unfolding on screens around the world.
6: User 已经没有精力去完整的看一部长剧了。
8: I didn't see her name. You're lying to me.
9: No, you promised me.
10: 短剧它其实就是一个情绪驱动的快消品。把你做白日梦的东西呈现了出来，这种爽的感，我们发现全球通吃。
11: 那我们就出门了。

0: 走走走。
1: 我们有几个造发型啊？就是一个是梳起来的，
2: 嗯，一个是扎起来，一个半披，然后一个是披下来。
1: OK， 这个应该不会耽误特别久吧？
2: 嗯，不会。
1: Let's take a photo together.
2: Okay. Yeah.
3: In the world of vertical micro dramas, time is tightly compressed.
1: 来吧，下一套吧。
3: Compared to long-form stories, production moves at a much faster pace on a far tighter schedule.
2: The back, 那边的场景一准备好，这边立马就是演员交出去。
0: 女主换衣服，
2: 有过十分钟、五分钟，你可以经常的看到我们在剧组所有人都跑来跑去，就是为了抢这么一分钟，抢这么几秒钟。
4: 我过来看一下吧。
2: 收到，收到。
5: PhD in astrobiology at 24.
6: I read the script for the first time last night. We're shooting tomorrow.